0: 后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其实我物业他是不比人大好的，我们那时候我去你开业上哎妈他们一个话我不算啥理由没有问呢，我们开业了，但是这些他们怎么做这些我们认识呢，反正看你的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不行，也是啥理由呢，我们其实我们说在我说在旁边我你觉得我跟着跟着做你肯定不放手，你在那边买了我不我肯定要买了你说你没那不放我没家庭，我们这样我们没说我放我们在那边在那边你不放啊都到了吗啊都到了吗哎那哎呀这样那我刚刚刚才你想一想你那帮子哎那老板就是我那时候哎那那帮子是你们哎妈，我要不去，我们去没门去。然后说在家里说，我们马上穿了几个马裤。咋的呀？哎妈，出来收马费，出来收马费的时候，哎妈，咋的呀？几个马裤？哎妈，你那个是你，你不要马费，我你妈拉他们去的。你把这个阿拉伯，我说哎妈，不要马，对，你把这个，我这个马费少。你把这个，哎，你马上说不能说的，悄悄记住，哎，你不能说不能帮，不能说的，啊，还有什么家事，看很多什么情况，我们从事故，哎，我说不要说他，啊，你过那什么二十三，哎呀，也不能让你不过，有什么事故，有什么相关问题。我那朋友是，他说他不过命啊，我给我的，我今天不，昨天还是过的，哎呀，你说，哎，我说朋友是那个不不发卡的，要降薪，但是明明降薪是一个人啊，你今天今天不过啥，我你不能杀了我，去，啊不发去，啊我说今天不去的不，我今天你朋友，啊不是不哎哎哎，不去。我那个不是，我怕死你，怕死那个吧。哎呀，那个，我无奈你说，那别去，这哪来的所有的卡托啊？我哪说啊？没说啊？我好像不是卡托。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我干了没有？我不做了。哎，我去了，难怪你是那里不是？那我是那里不是？那你不是？就那帮我走路，我路，我那我当时嘛，全部也不行。哎，我问你嘛，对吧？他是主播是，他是全部后面主播，我们三十多万。那他这样的话，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哎不，哎嘛，你开始从零了。他这样，哎，要开始慢慢提，慢慢提，可能你要开始努力。哎呀，对啊，我们这块应该，哎不，上个浪，哎那个浪的不，你是那天你才不跟你去。我们怎么会羡慕？我们为什么我们羡慕？我们在讲说，哎呀，我们不是关心你在你父母家，那你在你父亲，我们天天想办法去你二我父母当房子，啊，你也要有，三十块钱我包子，我们二五分买钱的，那网购、超市，我们那关心的没关注，我们我们羡慕，哎呀，我们要求羡慕，哎呀，羡慕，三大两羡慕，哎呀，我们三大两，哎呀，四大两羡慕。那你应该是不是有问题，你就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不好说，那因为呢我不说你的话不是
1: The award-winning DC language and issues-based radio station in Sunyani 87.7 FM. We are among the 10 best radio stations in Ghana.
2: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Thank you.